0: 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8月4号，农历的6月22，来到了周二，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73%到98%。前期包括这个月，我们一共是有4次的强降雨的这个过程，这些叠加的水情呢，会导致我市地质灾害风险增大，加之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大家务必高度警惕。
1: 早安河源公益广告。
2: 雨停了就安全了吗？不一定。山坡开裂，落石增多，沟水突然变浑，这些异常现象很可能就是地质灾害发生前的危险信号。发生险情后，千万不要停留观望，更不要返回拿取财物。牢记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看、报、变、撤、听。
3: 第一步，勤观察，早发现。留意裂缝、异响、水位和水色变化，以及动物异常等前兆。第二步，多监测，知险情，发现异常要立即报告，由监测人员持续观察变化，评估趋势，并提前明确撤离路线。第三步，常演练，会应对，平时一定要记住3件事：往哪儿撤，撤到哪儿，带什么。第四步，接警报，快逃生，收到预警后立即撤离，不等待，不观望，不贪恋财物。第五步，听指挥，保平安，服从政府或专业人员指挥，在危险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
4: 绝对不能过去。
3: 避险不是跑得越快越好，而是要在第一时间朝正确方向撤离，遭遇泥石流要向沟谷两侧高处撤离，遭遇滑坡或崩塌要尽快向危险区域两侧撤离。记住5个字儿：看、报、练、撤、听。多记一步，少一分危险，早撤一步，多一分平安。转发给家人朋友，一起学会科学避险，守护生命安全。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很多时候，我们明知该动身，偏要等最后一秒；明知该慎言，偏要脱口而出；明知该真实，偏要费力扮演；明知该释怀，偏要反复纠缠。这些细碎的习惯就像温水煮青蛙，它们不会一击致命，却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悄悄改写了人生的走向。而好的改变往往是从这四件事开始的：第一，从等一等到做一做；第二，从说太多到懂沉默；第三，从演别人到做自己；第四，从放不下到随他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变会在时光里悄然累积，最终让我们越来越好。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6年的最新数据，2024年我国结直肠癌新发病例约56.2万例，死亡约25.6万例，发病数和死亡数均高居恶性肿瘤的第三位。有这六个生活习惯的人正在加速肠癌的发生。一是高油高盐会反复的刺激肠道；二是吃肉过多破坏肠黏膜屏障；三是爱吃甜食为癌细胞供能量；四是久坐不动减少了肠道的蠕动；五是习惯熬夜打乱肠道生物钟；六是吸烟饮酒会增加癌变的风险。而40岁之后请一定做一次肠镜。40岁是一个分水岭，40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直线上升。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如果还没有做过一次肠镜进行排雷，就已经属于高危群体。那如果是父母亲兄弟姐妹得过肠癌或长过肠道腺瘤，发病风险会比普通人高2到3倍。如果以前查出过肠息肉，说明肠道环境是一块容易长息肉的土壤，哪怕上次切除了，下次也可能在其他位置长出新的。此外，长期患有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肠道黏膜长期处于慢性炎症和反复修复的过程，也容易发生变异和癌变。另外，不良生活习惯也是肠癌的高发因素。专家提醒，根据指南，无任何症状、无高危因素的普通健康人群，建议在40岁时接受结直肠癌风险评估，最迟在45岁之前完成第一次肠镜。对于以上高危人群，起始筛查年龄还需再提前5到10年。肠癌可防可控，关键就是8个字：防微杜渐，主动出击。所以40岁查一次肠镜，日常饮食尽量少油少盐少糖，保持规律的运动，少久坐，戒烟戒酒，别让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变成一辈子无法挽回的遗憾。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湖泊加绿色发展模式是支撑河源全域发展的战略布局，水饮料及食品产业是工信部门服务这一战略的主战场之一。近日，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敏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市工信局将立足产业经济部门职能，以做好水产业加法为核心任务，聚力抓好规划布局、产业集聚、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注入强劲产业动能。围绕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市工信局牵头负责推动水产业全链条发展，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高能级打造产业发展平台三项重点任务。 出台适配环环绿湖发展定位的一加三特色产业政策体系，推动水饮料及食品产业扩遍提质，坚持项目为王，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快建设，建设项目快投产，扎实做好水产业加法。河源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敏。
2: 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推进两三理论转化、支持河源全域振兴的重大战略举措。市工信局作为产业经济部门，将紧紧围绕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的目标定位，扎实推动水产业全链条发展，将万里湖一湖好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
0: 近年来，市工信局坚持规划引领、产业集聚、项目带动，推动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依托万绿湖优质水源优势，我市已吸引多家行业头部企业集聚，农夫山泉已建成华南最大的天然饮用水生产基地，金麦郎饮品和华瑞怡宝两家企业2025年成为产业发展的强力引擎。今年以来，全市新签约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项目11个，其中青云清酒业、禅茶啤酒及茶饮料、木兰卡饮品等项目有力推动产业向茶饮料、酒类等多元化方向拓展。河源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敏。
2: 去年全市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超过117个亿，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包装饮用水制造业营收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水经济产业园已集聚农夫山泉、华润怡宝、金麦郎、娃哈哈、白象食品等行业龙头企业共60多家，水经济产业园3期建设全面启动，水科技产业园正按照1园5片区的空间布局加快谋划推进。
0: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市工信局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加快推动娃哈哈、白象食品、中储粮等重点项目建设，促进华润怡宝、紫泉等项目达产。围绕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链，加快推进中储粮东江直属库仓储项目建设，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广货行天下”“越食越好”“越品世界”等省级供需对接活动，帮助企业拓展市场。河源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敏。
2: 一是推动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落实落地，加快推动水经济产业园3期建设，力争到2028年产业集群的规模达到200个亿。二是加快水科技产业布局，聚焦水医药、水装备、水处理、水服务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加快形成水科技产业集群。三是强化企业服务与品牌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将万绿湖一湖好水转化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的一池活水。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0: 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新丰江水库一湖碧水映照60年，从治水到守水，从用水到供水，一代代人在这里写下自己的政绩答卷。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旺：
1: 这几个都是施工期间的留下的珍贵的老照片，这个是在大江截流的时候，这个工人呢正在准备合龙，可以看到啊，这个照片里面啊，这所有的基本上没有大型的机械，就靠人工。
0: 1958年，为解决东江流域的水旱灾害和下游用水难题，数万建设者响应号召，肩挑手扛筑起大坝。60多年过去，当年工程不必在我的决断，化作了一座福泽千万人的工程。如今在大坝上，守护者们日复一日的巡查、监测、管护，将守护一汪碧水的责任融入日常，60年来从未松懈。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旺：
1: 新丰江水电站这个工程呢，它是典型的我们的正确政绩观的一种体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所以从我们来讲，现在呢，一方面是重点还是管护好这个大坝，做好这个水情的调度、监测、预报这方面的工作，同时维护好发电机组的这个设备，适应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些要求，这方面对我们也是一些新的挑战。
0: 新丰江水库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万绿湖。数十年来，当地先后拒绝了数百亿可能带来污染的工业项目，把守水二字刻进了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河源市水务局四级调研员肖志伟：
2: 守水也是政治，而且是更大的政治，我们始终把保护这一汪清水作为河源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建成市县镇及污水处理厂102座，特别针对新丰江水库周边及东江沿岸，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截污管网工程，最大限度做到滴水不漏，污水纳管。
0: 如今天然饮用水、水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相继聚集，一条鱼、一瓶水成了当地百姓实实在在的致富路。万绿湖风景区管委会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陈柳青：
3: 我们持续推进以林护水、以鱼进水，科学投放了滤食性鱼类，以鱼控藻、以鱼进水，万绿湖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一类水。产业方面呢，不断打响万绿湖品牌，让进水资源转化为我们库区群众的致富之路。总体呢，带动了库区1.62万群众直接就业。
0: 很多人不知道，香港同胞每饮一杯水背后都有万绿湖的影子。新丰江水库正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核心水源地。2008年，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实施后，我省依托新丰江水库实行全流域统一调度，年均保障香港用水8亿立方米，60余年累计对港供水312亿立方米，保障700多万香港市民基本生存刚需。广东省东江流域管理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杨林峰：
4: 新丰江水库以可靠的水量调配、优质稳定的水源、完备的应急保障能力，牢牢守住东深供水这条生命线，不仅是守护香港民生的生命水塔，更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重要纽带。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 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

0: 近日，市民王小梅顺利完成第145场献血，成为我市首位女性100次无偿献血者。至此，我市100次无偿献血者增至27人。王小梅是山东人，将河源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2017年10月，她正式开启无偿献血之路。截至目前，王小梅累计献血100次，献血总量达30,300毫升。其中99次为机采血小板，且多数为双份治疗量，一次次为危重患者输送生命希望，用坚韧毅力展现新时代巾帼担当。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记者近日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自今年第25周起呈波动上升态势，至第30周少点医院检测阳性率达10%，其中14岁及以下人群占阳性病例的74.4%。不过，全市整体仍处于低流行态势，无重症病例报告。专家研判毒株致病力未见增强。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在密闭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规范佩戴口罩，居室每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注意规律作息，适量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
1: 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2: 屏幕前的企业高管、财务人员请注意，这几种诈骗手法近期频发，一旦中招损失巨大，务必提高警惕。一、冒充老板，骗子伪装成企业老板或高管，悄悄潜入财务群聊或主动拉群，模仿领导口吻，以合同款、保证金、业务来往等名义要求立即向指定账户转账，他们会以正在开会、不方便语音、加急处理等理由拒绝视频或电话核实，语气急迫催促转账。二、冒充客户、供应商类，骗子伪装成境外客户或供应商，以账户变更、货款转新账户等理由更改收款账号，其联系的邮箱地址往往与真实客户高度相似，但存在细微差别，极具迷惑性。三、虚假换汇，骗子混入外贸群、投资群，自称换汇中介，汇率优惠，无手续费，以高于市场汇率吸引私下换汇，初期小额交易正常履约，骗取信任，待大额换汇时，收款后立即拉黑失联，或伪造银行转账截图，利用境内外银行到账时间差进行诈骗。记住，香港转账不等于入账，未清算前可随时撤回，换汇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凡要求通过虚拟币进行换汇的，均为高风险诈骗，立即拒绝。绑骗要点：凡是网络渠道要求转账或者更换收款账号的，无论对方是谁，必须多方多渠道核实。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

0: 10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到了8:33，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早安河源简短新闻的环节，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市长林永平率拥军慰问团到河源军分区走访慰问，进一步的加强交流，共叙鱼水情深，共谋军地发展。昨天的17时，广东最大的水库新丰江水库开闸泄洪。据了解，这是新丰江水库连续3年开闸泄洪，也是1960年建成以来第10次的开闸泄洪。昨天我看到很多的短视频都显示，大家都去看开闸泄洪的壮观场景啊。市水务局表示，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那为了确保流域的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新丰江水库防洪减灾的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去应对7下8上防汛关键期和后续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所以经过相关部门会商之后，决定开闸泄洪。相关部门提醒，在水库泄洪期间，请广大群众一定要加强自我防范，注意安全，远离排洪河道。一方面呢，昨天是有很多人去拍那个泄洪的壮观场景，还有一些人在下面留言，哎呀，可以去抓鱼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啊。水库泄洪期间，请广大的群众务必要加强自我防范，注意安全。比如说在泄洪期间，为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人民群众不禁止在危险区域，比如摄像。昨天大家当然都站的是位置是比较安全的位置啊。还有就是什么呢？禁止在下游河道抓鱼、捞鱼和捕鱼。我看很多朋友还你看下面留言啊，你看我去年捞到的什么大鱼，太危险了啊！泄洪期间也请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自觉关注河道水位变化区域，远离沿坡的陡壁呀、河坡呀、河滩呐、堤坝呀等危险地段。另外呢，请广大人民群众遇到积水路段，请不要冒险通行，尽量远离低洼积水地段和河边，避免人身伤害和财产安全。咱们看看拍好的视频就行了啊，千万千万大家真的不能到下游去河道去抓鱼捞鱼和捕鱼啊。近日呢，河源市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集训营孵化提升班第二期在东源县百千万工程人才干部培训基地举行。那么现场呢，是农业农村局、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先后解读了市扶持创客发展政策和关于支持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15条举措。金融机构讲解了面向乡村创客的专项金融产品和服务，两位优秀创客代表还做了创业经验分享。那么接下来呢，主办方将会持续做好项目的落地陪跑、创业精准指导、资源对接赋能等一些服务，常态化的推出政策支持、培训交流、创客沙龙等一些活动，为广大创客搭建平台、打通路径，构建以赛引才、以孵育产、以产兴乡的长效培育体系。近日，我市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员培训考核，全市累计开展7场现场培训考核，覆盖全市818所中小学以及幼儿园，969名校园食品安全员参训应考。
3: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2: 近日，河源市高新区管委会、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新区分局联合河南省人才集团举办2026河源高新区人社大讲堂企业用工合规实战专题培训会。辖区65家企业共计102名企业负责人、人事、行政骨干参加培训。 这一次培训特邀广东省劳动人事仲裁员资深劳动法劳动法

0: 实务专家邱厚贤主讲，培训跳出传统纯理论的授课模式，采取的是法规解读、河源本地仲裁的判例，还有广东高院典型案例结合实操指引的授课形式，聚焦高新区制造业新业态企业用工痛点难点，内容务实，指导性强。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连日来，江东新区城东街道东环学府社区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陆续推出手机视频剪辑公益课和少儿非遗汉砖拓印公益课，兼顾了数字技能提升和传统文化传承，这受到社区群众的欢迎。而这次公益课是东环学府社区非遗普及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以活态传承方式增强青少年对本土历史文化的认知和认同。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引入优质文化资源，通过常态化非遗体验课程，拓展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内涵，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也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10月15号起施行。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多个。昨天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拓展国际布局和境内的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心智生产力发展质效。昨天中钢协发文称呢，2026年的上半年钢材出口整体量是量减价稳，钢坯出口大幅走高，海外对华钢铁原审立案12起，贸易摩擦压力不减。下半年外部约束呢趋紧，欧盟新钢铁保护措施压减配额，并引入熔炼与浇铸原产地规则，叠加全球的地缘扰动，出口环境更趋复杂。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的称号。昨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就开启预约了。别看现在才8月4号，好像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国庆的假期很近的感觉啊，因为他们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车购票的这个服务，所以提前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购买国庆火车、国庆的相关的这个车票了。如果大家有需求，正好有计划的话，不妨早做打算，现在就可以买了。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它的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比较大。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 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3: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1: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正式发布，这也标志着广东在优化消费环境、深化湾区规则衔接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据悉呢，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支持省消费者委员会依法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加强平台数据安全管理，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登录平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昨天，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为了确保2026年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7月1号开始呢，广东公安机关就已经全面启动了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以打专项、打集群为牵引，重拳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深入清查整治治安风险隐患。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楼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据中国经济网昨天的报道，深圳贝壳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7月深圳二手房各梯队的价格表现分化，500万元以内刚需房源成交均价环比下跌1.3%，500万元到1000万元改善房源的价格微涨0.1%，1000万元以上的高端房源环比上涨5.7%。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这个事件呢，新疆昨天发布通报说呢，7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现在是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来收费。昨天，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的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近期呢，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平安银行等部分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重新上架5年期大额存单，就是以前这个5年期的大额存单都取消了，现在重新上架了啊。记者走访多家银行，了解目前大额存单的在售情况。工商银行一客户经理对记者表示，目前该行5年期大额存单以及存款均有上架，其中大额存款的利率是1.6%，但额度要靠抢，就是说，不是说你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啊，额度要靠抢。股份制银行方面的记者登录平安银行 APP， 注意到该行目前在售的2026年第156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年利率是1.75%，存期5年，起存的金额是20万元。那么昨天我看到的相关的这个报道，这个存款大额存款的利率1.6%有，1.75%也有，最高就是1.8%。昨天，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就横跨了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昨天，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今天的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 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前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的开画日的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的记录。近日北京的张女士发现孩子腹泻不止，并且伴有咳嗽，经过排查后发现根源竟然是吸管水杯。尽管每天都会冲洗，但是吸管里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吸管有的那个水杯配备的那个吸管呢，它是不锈钢的，然后又比较细，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把杯子洗干净，那个吸管里面并没有去洗干净，所以吸管的内部就成了霉菌的滋生地。专家指出呢，吸管杯的结构复杂，容易形成大量的清洁死角，由于长期的潮湿利用微生物繁殖。此外像奶茶咖啡等冲泡饮品也会加剧水杯藏污纳垢的风险，所以专家提醒，吸管的内壁常见的致病性微生物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曲霉菌等等啊，在这儿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
4: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当当。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最后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当地时间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等。当地时间8月3号，西班牙警方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经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的恢复，当地的商铺已经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当中，已经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的死亡。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8: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为谁逆风。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日光光秀才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0: 春雨江春情故天，
8: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滚天，
0: 河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3: 雪雪雪把金东西，又发五盏灯一时，卡特两眼发下来，又前南海少年时。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8: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昨天，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两部法规已于7月31号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同步实行。广东省水利厅消息，截至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季风气流对广东的影响仍未结束。3号，珠三角、粤西、汕尾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广东的降雨仍将持续2天到3天。由于前期持续降雨造成该省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高，中南部市县需继续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积涝等灾害。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内 垂直高度288米的二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于2022年投用高268米的青云梯并肩矗立，搭配一段高空缆车，将山乡学子单程3个多小时的求学路缩减至30分钟。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10: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

0: 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Thank you.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受台风红霞影响，近期我市出现连续强降水，新丰江水库水费持续上涨。昨天广东最大水库新丰江水库开闸泄洪，总出库流量按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控制。此次泄洪是新丰江水库首次连续3年开闸泄洪，也是1960年建成以来第10次开闸泄洪。近日，市博物馆河源四小龙文创旗舰店运营项目签约，预计将于9月底正式营业。据悉，该项目签约后，独家联合运营体将启动河源四小龙文创旗舰店时光龙巢的建设，通过现代解构自然的造型、治愈森系色彩、萌系恐龙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文创体验空间，预计将于9月底正式营业。市博物馆文创商店也将同步进行升级改造。连日来，我市各级妇联集结广大妇女干部和巾帼志愿者，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群众房前屋后的淤泥杂物，疏通堵塞沟渠，整理受损物资，全力加快人居环境整治，推动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的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1: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2: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于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3: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5: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4: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5: 你我一起来
14: 为幸福接力，
5: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4: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

0: 以自己为原型，开始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走进残障人士群体，对他们给予关心、包容和爱。此外，牛玉还为残障朋友免费辅导短视频拍摄和运营知识，教他们通过直播带货增加收入。他用不完美的身体 扛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牛玉于2024年第一季度荣登中国好人榜。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牛玉。大家好，我叫牛玉，然后网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哥哥。他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
1: 失去右腿的他面对打击自强不息，积极乐观面对生活。我觉得我今天能穿着夹子，它是我受过苦难的勋章。
2: 他是广大网友心目中的钢腿侠，凭借安装的机械小钢腿跑完了马拉松，站上了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作为唯一一位肢残模特鼓舞残障人士发现自己的美。我觉得我
3: 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好像是代表一个群体在那里。我们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很漂亮。
4: 他是短视频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正能量博主，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近200个，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障人士，帮助残障人士走出心理阴霾。
5: 被春游的勇气慢慢鼓励到。
6: 每次看到你的视频，我又感觉充满了力量。很棒的春游哥哥，让我看到了阳光和希望。
7: 看完姐姐的书，决定开始好好生活了。看到你还在运动，太激励我了。
8: 感谢春游哥哥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9: 你让我感到了坚强生命的力量。
10: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生命活着的意义。
11: 谢谢你，姐姐。
12: 残疾人内心敏感，惧怕目光和流言蜚语。
1: 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到这群人，给大家一些力量。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黑暗里的星星》这本书里，希望以此让更多人了解残障人士，为残障人士照亮人生的路。
13: 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充实了生活的信心。为了践行公益，牛玉踩着他的小钢腿去到了乡村、学校、
14: 医院，用自己的光照亮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希望可以通过公益类原创视频，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疾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予残疾人更多勇气和力量。你来人间一趟，也要看看太阳，和爱的人走在街上。
0: 钢腿女孩自强不息，为残障人士点亮新中光芒。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就是2024年第一季度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牛玉。感谢您收听本期文明之路，我是骄阳，我们下期见。
1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6: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让这旋律陪伴你，给你力。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受台风红霞影响，近期我市出现连续强降水，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昨天广东最大水库新丰江水库开闸泄洪，总初步流量按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控制。此次泄洪是新丰江水库首次连续3年开闸泄洪，也是1960年建成以来第10次开闸泄洪。近日，市博物馆河源四小龙文创旗舰店运营项目签约，预计将于9月底正式营业。据悉，该项目签约后，独家联合运营体将启动河源四小龙文创旗舰店“时光龙巢”的建设，通过现代解构自然的造型、治愈森系色彩、萌系恐龙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文创体验空间，预计将于9月底正式营业。市博物馆文创商店也将同步进行升级改造。连日来，我市各级妇联集结广大妇女干部和巾帼志愿者，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群众房前屋后的淤泥杂物，疏通堵塞沟渠，整理受损物资，全力加快人居环境整治，推动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昨天，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两部法规已于7月31号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同步实行。 广东省水利厅消息，截至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季风气流对广东的影响仍未结束，三号珠三角、粤西、汕尾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广东的降雨仍将持续2天到3天。由于前期持续降雨造成该省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高，中南部市县需继续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积涝等灾害。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国家防减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12点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的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

0: 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7: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4: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8: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1: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当阳光直射在北纬23度，夏天就来了。聆听夏天专属的蝉鸣，喜欢树叶下阳光细碎照在脸上的感觉，享受喝着冰镇的冷饮时有风吹来的清爽。别忘了还有夏夜的昆虫奏鸣曲。
13: 这个夏天告别空气中弥漫的汗味儿，跟随南来的海风寻找夏天清爽的蓝色。我爱夏天，我爱河源电台91.1。

0: 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十四点新闻快跑。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报方案妈祖已于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日前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该站将于8月8日至16日在马尔默举行。在孙颖莎退出后，参加女单项目的国乒运动员有王曼昱、陈幸彤、陈玉、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和钱宇轩。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3日发布消息称，经双方友好协商，莱昂尼德·斯卢茨基即日起不再担任上海申花一线队主教练一职，毛义军将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4: Legendary，
5: 干嘛？我在开黑哦。
6: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7: 常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8: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0: 什么开始？
7: 这就2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0: 听众朋友下午好， 欢迎在北京时间14点11分 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 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下午版。 各位好，我是刘彻。
1: 阳光明媚的一天啊，相对来说呢这个周末的这个雨也是暂时暗下了暂停键了，暗下了暂停键，但是因为大雨过后呢基本上大家也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天气会愈加的炎热。嗯，
0: 没错啊，今年刚跟家里人聊天说今年夏天没有热到，感觉这个酷暑又要稍稍回来了，毕竟是大暑嘛，给你们尊重啊。
1: 你看往年的话一般夏季的话大概会来到38摄氏度，35以上，今年其实都没太上32度，基本上都是
0: 高温来到35、36这样子啊，最高温在36吧，基本上就停住了。而且来了没多久，可能会舒服一些。
1: 对，又会被一场雨给浇回去。但是最近连绵下雨，虽然说体感是没那么热了，当然很多朋友都觉得老是这样下雨，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跟大家预报一下啊，近段时间以来呢，河源的
0: 七上八下，
1: 七上八下，
0: 还有那个西凤江水库在泄洪，这个事儿大家知道吗？为接下来，
1: 昨天下午吧，
0: 对，就是为了接下来要到来的这个雨季做好这个准备。是从
1: 宏观的，不要宏观吧，就是从整个月的这个趋势来看啊，据说八月份会有4次强降水的天气，但是第一波啊已经暂歇了啊。未来的几天呢都会是比较晴好的一个天气。嗯，
0: 所以五一开始呢我实时降水终于减弱了啊，但随之而来的气温也将会有所回升，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1: 是的，根据气象部门预计呢，虽然现在是艳阳高照啊，但是4号呢就今天我市还是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局部的雨势会比较大，那明天起呢降水会减弱，转到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高温逐渐明显，最高气温会上到35摄氏度以上。 9号起呢雷雨会再去明显， 就9号这个下一波的雨是9号之后的事儿啊。
0: 你看，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最高温度今天其实来到33摄氏度，因为我今天是走过来的，我觉得真的是闷热的不行。
1: 是是是，其实坐在这个直播室空调开着都没觉得很凉快，已经有点闷热了。是的，
0: 5日的时候呢是多云啊，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4摄氏度。 6号是多云渐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进一步走高，来到了35摄氏度的最高温啊。展望一下7到8号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
1: 9号呢也是多云天气，有雷阵雨和局部大雨。
0: 也就是近段时间基本上是说可能天气会逐渐的开始恢复炎热，但是每天依然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出现啊。
1: 嗯，没错啊，要注意预防一下了啊。
0: 是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百万英才会南粤啊，如果想做老师的朋友们看过来了，前段时间好像是招的是农村的老师啊，
1: 是，
0: 现在开始招这个紫金了。紫金现在教育系统呢公开招聘教师是86名啊，获聘人员为事业单位的编制人员，报名时间是8月5号，明天开始到11号。
1: 是一共6天的一个报名的时间啊。目前来说呢公开招聘的教师人数是83名，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是83名，中职的有2到3名吧。嗯，年龄，说说年龄条件了，首先啊资格条件来说是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技能条件，符合招聘岗位的条件要求，详见这岗位的这个招聘要求。
0: 肯定是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了，比如说你招是个老师，那你得有数学老师的这个相应的教师资格证。
1: 没错，然后岗位年龄条件呢是
0: 18到38周岁啊，退役军人的年龄会放宽到40周岁，硕士研究生的学历会放宽到43周岁，那博士研究生呢会放宽到48周岁的一个时间啊。是的，那报名呢是采取这个网上的报名啊。报名呢是在8月的5号的，就明天上午，
1: 对，上午的8点到11号的下午的5点30分。
0: 嗯，没错啊，大家要就是清晰的看好报名时间，不要错过了。
1: 而且报名通过之后呢，报考人员本人需要在 8月13号到14号的9点10、9到12点，或者是15到17点，携带有效的居民身份证以及报名系统打印的报名表到紫金县的佑文中学，他来这个地方来确认这个报名的信息。
0: 是的，没有在规定时间之内进行现场确认的报考人员哈，就视为报名不成功。
1: 对，
0: 然后准考证方面呢，是在8月16号的上午9点到8月17号的下午5点半进行自行的登录报名系统下载，并且打印啊，不再另行通知。
1: 对，它的环境差不多吧，就是笔试面试体检啊，这几环节。
0: 不过这个招聘啊，它有一个具体的笔试时间，是在8月18号上午9点到10点半啊，1个半小时的笔试时间。
2: 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的全市优秀科普短视频征集和评选活动啊。从这个活动开启征集以来呢，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认可啊，收到了非常多的这个作品的投稿。
0: 是的，现在呢作品征集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截止到日期，截止日期是8月10号，还有我觉得还有不少的时间啊。尤其现在 AI 这么发达，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创意，有科普的经验，或者说想要参与一下这样的视频类的，尤其是科普视频类的一些创作的话，完全可以踊跃的参与一下。
2: 然后他的这个科普的内容呢，是关于前沿的科技的健康卫生，还有环境保护、天文地理、动植物、网络安全等主题啊。
0: 涵盖很广。
2: 对，有什么样的科学的知识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如果就是你是专业人士吧，
0: 对，
2: 就现在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帮助，
0: 对，
2: 那其实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0: 没错啊，来参加这一次河源的2026年全市优秀科普短视频的征集和评选活动。这次承办单位是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啊。主办单位是河源市科协，还有河源市科学技术局。活动时间呢会持续到整个5到9月份，
2: 也就是说征集的结束时间是8月10号哈。征集结束之后呢，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评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就有可能会有一些表彰啊。
0: 是的，这里提醒啊，尽量是创新，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作品是2025年以前创作的，不参与这次评选，就是参与过就获得过科普类相关奖项的2025年以前创作的，然后作品要求是尽量2025年以后创作的，而且同一个单位报送作品总数不超过5件。
2: 对，然后分辨率呢，包括这个横版的分辨率和竖版的这个分辨率，还有时长不超过3分钟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0: 没错。
2: 马上要说到的是，最近身边很多人就是，哎呀，你听说了没有？
0: 对，
2: 哎，你这症状是不是阳了？就是有人可能会说
0: 这样的话。最近我只听到了，就是前段时间只听到了风声啊，现在是被确认了。
2: 不，
0: 我被确认了，现在这个事儿是被确认了。
2: 你确认了？
0: 对对对，
2: 我感觉我是好
0: 了，不是我确认了，
2: 我感觉我都好了。
0: 没有，我之前很多人说，哎，是不是新冠又来袭了？
2: 因为对。
0: 就说明陆续有人就有阳的这个症状，
2: 但是没有说变异的品种出现，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强度还没有增强嘛，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新冠病毒确实它在抬头了。
0: 是的，这个是来自最近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是统计的是7月20号到26号的数据。这个统计说呢，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阳性率持续走高，疫情整体处于中等流行水平。具体来说呢，在哨点医院门诊，这个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出的病原体当中，新冠病毒占比是位居首位，阳性率达到了20.3%啊，比前一周环比上升了4个百分点。
2: 好，再来关注一下我市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那么河源市的这个新冠病毒的阳性检测率自今年的第25周起呈现了一个波动的上升的态势。那么到第30周呢，哨点医院检测的阳性率达到10%，其中14岁及以下人群呢占阳性病例的74.4%，也就14周岁以下的人群啊，它在这个感染当中它是占比最高了啊。不过呢，全市整体仍处在一个低流行态势，无重症病例报告。那么专家呢研判，这个毒株的致病力未见增强。
0: 对的，值得关注的是，流感样病例中新冠检测阳性以14岁以下的人群为主啊，而住院病例当中的阳性则是以59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啊。
2: 是的，那么这个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做呢？它其实是一个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的结果啊。
0: 我们应该怎么去防控？
2: 对，其实它首先说了一下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人群的保护性的免疫水平自然的衰减了，就是说，哎，你上一个高峰期感染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就说，哎，比较容易感染了，或者说你打这个疫苗的这个保护水平降低了。
0: 是。
2: 那第二是夏季的空调使用频繁啊，室内的这个密闭环境通风不足，飞沫和气溶浆的不易扩散，病毒传播风险上升。第三是因为这个暑期的人员的流动显著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对，上述波动的是属于呼吸道传染病的正常流行规律啊，所以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市民朋友不要过度的恐慌。如果说出现了持续高热、呼吸困难、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较重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啊，不要拖延。
1: 同时新冠初期症状很容易跟普通感冒
2: 还有重暑
1: 会混淆，
2: 比如说发热啊、咽痛啊，你感觉不舒服了哈，还是尽早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啊，在医生的这个规范的指导下去进行治疗。
1: 另外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密闭公共场所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规范的佩戴口罩，居室每天要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另外要注意规律作息，适量的运动，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2: 没错。
3: 乾坤大鼠四针房，笼热风炎鸟兽藏。
4: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好了，这一时刻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康威旅行社在暑期推出的旅游线路到底有哪一些。
1: 今天呢，我们首推的这条线路叫做最美一号公路，真享陕西到长安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它这个是一个5天的双飞游，包括有湖口、西安、华山、韩城，
0: 对，
1: 12人，对对对，纯玩小包的深度游啊，它的这个人数门槛还蛮低的，很容易成团。
0: 然后它有兵马俑的博物馆啊，叫西安的博物馆。
1: 去西安必看的了啊。对，还有大唐不夜城，去感受一下西安的这个文化啊，国风文化。
0: 对对对，然后他是住的怎么样呢？
1: 住的
0: 甄选3晚的网评4钻酒店啊，升级1晚的网评5钻酒店，全程是含4正餐，那么这个餐标呢是每人30到40元啊。大家会觉得，哎，30到40元是不是比较低？我据说啊，我听说，因为我没有去西安，西安的这个消费水平不算高。
1: 对，我刚才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网评4钻5钻，如果是去到我们其他景点，比如说这个北上广深，可能这个价格要去到5000以上了。但我看了一下它价格，就是8月份的整个的哈，团期啊，大概是4000多块钱，成人价格，然后儿童价是3600，3699啊。然后我就想，哎，他们应该是住的也挺便宜，吃住都挺便宜的，所以他们这个价格就没上去。
0: 另外还有夏享的礼遇288元，包括了这个华清宫啊、兵马俑，还有西博的讲解耳麦，韩城的花椒酸奶，独家的伴手礼容嬷容嬷嬷，
1: 容嬷嬷，它是毛茸茸那个容、啊。
0: 对，还有这个全家福视频的剪辑啊，就是说它带给你更多的这种美好的记忆。
1: 对，这种
0: 给你留存好了啊，
1: 确实是啊。
0: 但因为它这两边出团的这个时间不一致，就是说我们这个有两个价格，一个价格是4499元啊，就成人。那么它出团价格呢是在8月的尾端了啊，也就是说8月的下旬，8月20号开始，差不多真的是每天都有出团。
1: 对，就是两个价格对应什么呢？我们可以笼统的把它总结成，一个是旺季，一个是偏淡季啊。因为一个就是7月9号开始，一直到8月19号，
0: 对，
1: 最旺的这个时间，这个是成人价4899，
0: 就是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正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到我们8月份的话，如果就是说你考虑在20号之前的话，那么它的价格呢是4899元啊。那么小通价格可能是4099元，
1: 整体贵400块钱了。
0: 对，包括人家听友呢可以优惠200块钱啊。有人觉得哎合适的话，那简约那块儿，然后就可以出团了。
1: 依然还是那个老规矩啊，4人起含河源市区往返的专车接送。
0: 没错，如果感兴趣的小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战小姐的这个手机号码啊，她是微信跟手机号是同号的，19207622968。
1: 没错，记得再次提醒，要报是电台的听众，可以优惠200块钱。
0: 然后春夏江南呢，是我们昨天其实也说过了，因为它表面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大熊猫，它有个熊猫酒店在里面。
1: 我也是说有逛动物园什么的能看到这个大熊猫。
0: 然后第一反应是是不是要去成都、
1: 去四川是吧？上成都看大熊猫。
0: 向往的江南，它是写专门就括起来的一个向，写的很大。
1: 是的，
0: 是不是有大象看？
1: 先不做猜测，但他这个象肯定
0: 对，
1: 肯定有说法。
0: 西塘啊、苏州啊、南京啊、溧阳啊，还有这个湖州、杭州、乌镇、上海都可以游荡啊，也是零地消九
1: 正
0: 餐。
1: 是的，然后先说说价格吧，它就是从旺到淡季，就是从7月30号开始一直到8月底，团期蛮多的。然后它价格呢也还可以，4399是成人价，儿童价是3899元。
0: 对，就是说它出团的日期还比较平安，跟刚刚那条西安那线差不多啊，差不多每天都有，但是有可能有的地方可能有间隔。
1: 那苏杭的吃住方面相对来说消费水平就会稍微高一些。
0: 你知道大象来自于哪吗？升级1晚的大象万丰酒店。
1: 大象万丰。
0: 对。
1: 啊，那蛮驰名的一个酒店了。然后它的一个游玩主题包括西塘新潮玩，有西塘簪花，汉服换装，然后还有这个指尖造物，有蚕茧制作冰箱贴的 DIY。
0: 是的，没错啊。到时候大家还可以感受到它有个全新的开业的这个
1: 湖州
0: 象形建筑，湖州大象酒店，还有万亩的竹林，南山竹海和这个
1: 真的可以看大熊猫啊。
0: 对，
1: 是真的可以看到大熊猫，西国宝大熊猫。
0: 对
1: 对，然后还可以访百年名校复旦大学，是的，还有乌镇的
0: 东
1: 栅，是的，南浔古镇呢、还有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西湖啊，去看中式
0: 沧浪亭，
1: 对，美学苏州的沧浪亭，天下为公的南京必到的中山陵，摩登都市上海外滩。
0: 对，我觉得这个行程呢，它其实确实是可能会比较繁忙的一段路线，但它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我去的地方会更多一些，
1: 对，去的满。
0: 对，如果平时大家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哎，我想到处去看看，了解一下各地的这个风情，
1: 对的，
0: 人文。那这条线路呢再适合不过了，价钱也比较合适啊。
1: 确实是。然后再次来说说价格吧，4399元。实际上报了电台听众之后，实际消费是4199元。
0: 对，那你就算4200。
1: 嗯，没错。再次来说，我们的这个战小姐的电话是19207622968，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河源综合广播。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在
0: 也可以来问问啊，
1: 对，也可以来问我们、
0: 啊，我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还有这个团期的海报啊，发送到您的这个手机上。
1: 没错。

0: 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5: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
4: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6: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7: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8: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9: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日前，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出台，根据新规，残疾人联合会要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提升儿童致残性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能力和效果。此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要开展康复医疗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需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办法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还提出，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应当设立康复医学科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应当开展康复医疗服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推动建设残疾人友好医院，并与残疾人联合会建立医疗机构和康复机构双向转诊转介工作机制，同时鼓励支持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线上巡诊、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方式，将康复医疗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为残疾人提供居家康复医疗、日间康复训练、康复指导等服务。在特殊教育方面，新规要求相关部门要建立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举办特殊教育学校，开办附设特殊教育班。扶残助残，有你有我， 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0: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11: 扶残助残
10: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11: 文明进步的标志。
12: Legendary，
13: 干嘛？我在开黑哦。
14: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5: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1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7: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0: 好了，下时段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提醒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要旅行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康辉旅行社首期给大家准备的非常丰盛的、丰富的旅游路线呢，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1: 是的，今天我们推荐了陕西和江南的两条线路啊，欢迎大家来畅玩。如果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向我们咨询，我们会把该燕子说到的这个旅行
0: 社具体的信息、
1: 联系方式和具体的信息、海报这些信息发送到您的微信当中。
0: 对，可以看更详细啊。另外呢，詹小姐的手机号码、微信同号啊，192-0762-2968，就29618，2968是这么来啊。0762大家肯定记住了，因为我们区号是这个号。
1: 刚我看燕子愣了一瞬呢，我在想背的那么熟的电话都能愣一瞬，说明不是从小开始背的这个知识点，你知道吗？始终还是不是那么肌肉记忆能脱口而出的。
0: 我只能记得我们家原先三号码。
1: 我也能来，我现在还总拿它做密码。哎呀天哪，不能说出来。
0: 我没有当那个是密码
1: 啊，是欲盖弥彰吗？
0: 啊，不是，
1: 死地无银。
0: 我们现在已经号码叫3311330，
1: 我不能说，我说的假。所以一旦我发现我的密码被破译了，一定是熟人作案，
0: 一定是节目当中我没有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对。
0: 以前是
1: 我好像没在节目里说过。
0: 你说过你把那个当密码，你一说我就马上想起来了，原本就不记得这个事情了。
1: 我在节目里说过我的号码，
0: 没有说过你的号码，但是你说过这个事儿
1: 啊，
0: 你这个事儿是说过的。
1: 对，而且我发现小时候记那些电话号码都还记得，包括老家的，就是
0: 不记得
1: 那些什么六开头那号码，哇，
0: 我
1: 全都还记
0: 得。这个，因为我要腾出这个大脑的空间，留给其他的一些有的没的这些闲杂事，你知道吗？
1: 福尔摩耶。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跟这有关啊，就有哪些知识点是你从小背的滚瓜烂熟，直到现在还能脱口而出的？我会想到一些知识性的，我觉得很实用的一些知识点。
0: 有一些它是这样的啊，就是什么256257，什么马兰开花
1: 88931，
0: 马兰开花21这种。你看我也不一定记得全，但是大概还是知道的。还有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酒啊，一杯多少人？我其实我跟你说，赵丽蓉老师那个
1: 那宫廷乐酒是吧？
0: 我看了，
1: 那不能叫知识点。
0: 我看了，但是我没记下来。
1: 这只能叫间谍。
0: 因为很小的时候，辨别方式之一。
1: 间谍鉴别仪啊。我觉得很实用的一个是我从小记到大的。13578010，31天用不差。
0: 我们不是这样的。
1: 你是大小指是不是？
0: 一什么二平三什么四平，然后
1: 你看你这还得上道具，
0: 对，我要拿那个手来，我们学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是好像确实不一样，
0: 但是都是一样的啊，最后记下来的都是记大小月嘛。
1: 我有一个很后悔的，小时候没学到什么吗？生肖，什么有很多口诀啊，各地我好像记得北方的口诀是，就北方人记生肖的口诀是。什么鼠牛功夫高，什么虎兔胆气豪，什么他们有一套的口诀，
0: 那更难记。
1: 但是这样，就他们一旦背熟了，他们就去检索那个生肖顺序的时候会很方便，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呢，我陪那个小朋友一起去背过的。那你这回问我，我又不记得了。
1: 正常，我们不从小背真的很难记。
0: 我当时是他是几个连贯在一起，然后是说啊，你看天上有什么，地上有什么，哇，树上有只猴。
1: 我跟你说，一旦涉及画面的，当时记好像会很方便，但事后一定。
0: 然后是涉及到画面这样记的，你看。
1: 对对对。
0: 哎，家里谁是属什么？你看啊，妈妈是属鼠的。然后接下来是谁呢？妈妈是因为什么？为什么？然后第一了，那是因为我站在牛的那个头上一跃而过，然后第二是牛，第三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家里另外一个家庭成员他是谁呢？然后开始往下。
1: 你这属于内梗。
0: 然后记完这个之后，
1: 再
0: 哎呀，本来他可以下一个，但我们提前把它铺出来。你看是不是家里前面四个就开始记完了？
1: 很好。
0: 再往下，你就要倒数记，你看。爸爸又说什么呢？他说是最懒，然后什么开始记？
1: 可以。
0: 哎，不是我们
1: 家庭联想法。
0: 我们家爸爸不是懒的。
1: 好消息。
0: 只是用这种联想的法则，然后开始记四个，然后让给他记下去。
1: 哦，那还可以。
0: 然后可以记记忆图什么？但我全忘了。
1: 好消息，燕子搭了个记忆宫殿。
0: 我忘了。
1: 坏消息，宫殿塌了。
0: 好消息是娃还记得。
1: 啊，那
0: 娃记得，我不记得了。太棒了。
1: 只是我每次想的时候，哎，等会，我在脑袋里画幅画先，先画一幅画啊。哎，我想的还有一个知识点，是我们可能，
0: 龙跟蛇的下面是什么？
1: 这我不知道了。龙跟蛇下一个，
0: 嗯，
1: 不清楚。生肖我真没记全，
0: 嗯，
1: 我只能记得我附近的几个，因为我属鸡嘛，
0: 嗯，
1: 我往后倒是狗，94年是狗，92年是猴。91年是羊，我记得。
0: 我也只知
1: 狗后面是猪。
0: 我跟你说，我前面那个，我只能记得。

0: 啊，那个，因为最后是猪嘛，
1: 嗯，
0: 所以我只能记得猪，
1: 哦，
0: 其他我都不记。猪，然后我再往下是牛，
1: 嗯，
0: 我是鼠，然后往下是牛，再往下是虎、兔，嗯嗯，好像再往下是龙。
1: 你是鼠，你是鼠，你不上一个才是牛？
0: 我
1: 哦，对对对，你下一个是牛。
0: 我上一个是猪嘛，我再下一个是牛嘛，
1: 啊，
0: 然后再虎、
1: 啊、对对对
0: 兔，然后龙，这是因为我周围有人是这么那个的，
1: 哦，
0: 就有这样的人物存在，所以我就这样子给他记下来的。
1: 哦，你就安人头是吧？等于刷个生肖是
0: 谁？
1: 刷个坑啊，刷个草。
0: 再往下，我这不记得了。
1: 啊，
0: 好，
1: 嗯，哎，还有一个知识点，
0: 嗯，
1: 可能全中国的小孩都或多或少能背一些，但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和记忆能力，背多背少，就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我大概就背到这没了。
0: 四一五九，
1: 有一口诀，五三五嘛，什么山巅一寺一壶酒，尔乐苦上
0: 午。我没有记这个，
1: 我只记到这儿了，因为
0: 我是
1: 当时背了一
0: 个口诀，因为那个很好记啊，三点一四一五九，
1: 嗯，
0: 二六三点一四一五九二七，然后就这两个，嗯，
1: 嗯
0: 没有了
1: 啊，哦，还祖冲冲之，
0: 不，我这纯记的，啊，纯记的，然后。就记完了，然后就一直也没忘记，
1: 嗯，
0: 这很重要吗？好像也对我现在来说我用不上，
1: 对，确实用不上。
0: 嗯
1: 嗯，能背到三点一四就已经够了。
0: 嗯，对，
1: 日常使用的话，对对对。
0: 这是什么？
1: 还有就是关于字的一些记背方法，
0: 嗯，
1: 有没有印象？比如说横虚点竖物中空，像这种。这个我觉得就还挺实用的。
0: 没有没有，我根本没记。但我看什么王旁青头，
1: 哦，
0: 那个什么，就是五笔打字法那个。
1: 哦，
0: 我看有人评论就是这个什么，嗯，还记得挺清楚的。
1: 嗯，
0: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1: 你不是学了五笔吗？
0: 不对啊，我只会打了，我不记得了，我纯靠肌肉，
1: 纯靠肌肉记忆。
0: 肌肉记得啊，它是在哪个位置？
1: 啊，
0: 但我也不是说记得百分之百全了，85%我应该是记得的。
1: 嗯，
0: 王旁青头兼五一。这个什么土势
1: 二
0: 干十
1: 寸
0: 语，以前真是要记的。
1: 嗯，
0: 我是
1: 以前主流的输入法就是五笔嘛。
0: 我是纯靠这，
1: 嗯，
0: 打的多了那个字。
1: 嗯
0: 嗯，
1: 对，怪不得小时候爸妈总是督促我们多学点东西，多读点书。
0: 嗯，
1: 长大是真记不住。
0: 没有，长大真没什么用
1: 啊，
0: 真没什么用
1: 啊。没有，有的是有的慢慢
0: 会了一些
1: 抖落出来是有用
0: 的，那个什么是有用的，其他我感觉用不太上
1: 啊。
0: 然后苗苗说木兰诗，
1: 嗯。木兰诗我复唧唧，
0: 木兰
1: 当
0: 户织。
1: 啊，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0: 嗯，
1: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
0: 思？啊，那你还记得？
1: 我背不全，这个我背不全。
0: 我也背不全了。啊，这有人说。
1: 啊，
0: 嗯嗯嗯，
1: 啊，对，可以。
0: 好了，
1: 福建人，
0: 我们不跟他讲。
1: 我把你吃掉，你是我的记忆面包。
0: 大追小
1: 白居易的那个
0: 玉盘。
1: 江州司马青山市的那个。
0: 嗯。哎，后面我们应该是没有学那么全的。
1: 我学了那么全，
0: 我学不了那么全，
1: 但是我没，这首我也没背熟，
0: 主要是我们就背了前几句，然后初高中的时候背的吧，
1: 嗯，
0: 然后之后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你们是要求把它，
1: 对，整篇背，
0: 哦，这个有哎，
1: 嗯，
0: 银瓶乍破水浆
1: 迸，
0: 对，
1: 嗯，
0: 前面有吗？前面
1: 有，
0: 冰泉
1: 冷
0: 色
1: 闲凝诀，
0: 那我肯定也背了，
1: 嗯，有，
0: 因为
1: 有传了，
0: 这个我有印象，你知道吗？
1: 对，
0: 我肯定都背了，
1: 嗯，
0: 只是几乎都忘了
1: 啊。前几天我刚看
0: 记了个开头跟结尾，
1: 刚看那个就是白居易啊，
0: 嗯，
1: 就是那个有一位文化人啊，他说到这个唐朝诗人的成品率的问题，
0: 嗯，
1: 说到这个白居易，他说一生白居易啊，还有像宋朝陆游，像这个李白，
0: 嗯，
1: 像杜甫，他们的一生。作诗率都很高，但是精品率呢就各个参差不齐，像杜甫的精品率是最高的，
0: 啊，
1: 就他最差最差最差的诗，格律啊体式啊都很工整，然后都能，哦，多少挖出一些亮点，
0: 就能对得上去，
1: 对对，嗯，但是有的人的诗就是啊，可能一生就有这么几首精品，但是已经足够打出他们这个
0: 名号了，
1: 对对对对，在诗词界的这个名号了，
0: 嗯
1: 嗯，
0: 然后看一下
1: 哦，平方的
0: 十五乘数，
1: 对，
0: 不用啊，这个有什么好记的？
1: 这个有时候有的考试啊，有用。
0: 十五乘以25要背的吗？
1: 这个我没背，我只记了平方，只记了一些的平方。
0: 你这帮现在小朋友教法它不一样了，像这种东西的话，比如说你前后怎么怎么样，前面又加起来怎么样，他们有一些新的这种法则了。包括以前我们学的这种一些数学逻辑思维问题啊，他们现在是直接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些动画模拟啊，去给你做可以拉伸之类的，
1: 更具象了。
0: 对，所以就说
1: 这样挺好。
0: 我发现一代有一代的学习的方式啊，
1: 是
0: 就是有时候家长可能会想着用一些老的方法去教。 哎，我倒是觉得，哎，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用一些新的方式，更灵活？
1: 嗯、是的，是的，嗯，对，看看孩子踩在我们肩膀上，其实也挺欣慰的吧？
0: 不用，不要踩，
1: 不要踩，
0: 你踩在知识点上就行了。
1: 这样吧，后浪把我们拍在
0: 爸妈的，
1: 拍在沙滩上，
0: 不用踩爸妈肩膀，爸肩膀现在也不是不太结实了，
1: 可惜。

0: 又回到戏谑虚的问题。张鱼西螺，C罗，他说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啊，北京的白菜运往了浙江，然后便用这个红铜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里，尊为浇菜。不见野生者的这个芦荟啊，一到北京就请其温室。龙舌兰，龙舌兰，哦，龙舌兰原来是芦荟的，芦荟啊。他说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待遇。
1: 他这个你等一下，他这个龙舌兰呢，他是专门有一个那个植物的，他只这个双引号，那芦荟是芦荟，
0: 哦，
1: 对你比如说龙舌兰酒，它有那个植物在的，我印象当中我看过那个知识点，
0: 他们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是说这个双引号龙舌兰啊，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等一下，嗯，你等一下，这是能说的吗？我看一下，
1: 哦，没有，他引用的应该是谁的文章，
0: 嗯，
1: 他应该是引用的某个文人的文章。
0: 你等一下先，
1: 嗯，
0: 于是搬到了别一家，可惜每天啊，不一定，
1: 嗯，
0: 先记一下，暂且压下，
: 感觉像某位文学家写了散文呢，
0: 嗯嗯，那我先住在监狱旁边的一个客店里，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
1: 嗯，
0: 这是一个白话文的形式吗？
1: 嗯，对，
0: 后来用被盖的全身，用衣服包，
1: 不过查谁写的？
0: 其实这种他不是做了监狱旁边的客店，他不是做了，然后嗯，有没有蛮多人喜欢用这种形式的？你待会回去翻译一下。
1: 好，嗯，我查一下啊。哦，还说伟人的诗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0: 对，
1: 这首确实是，
0: 毛主席的诗，
1: 对对对，其实很多人是这样，
0: 也是要背的啊。
1: 嗯，很多人是这样子，他们
0: 你先背下来吗？给你5分钟。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
1: 你不要看，山无陰舍，原驰来，我一举没看，欲与天共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凤尾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看
0: 夕秦皇汉武六十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看今朝，还看今朝，然后这可以瞎节目了，刘山你走吧，
1: 可以走了，再见。
0: 我就只想还是，
1: 而且很多像，
0: 就很对上的顶瓜烂熟啊，
1: 你对得上吗？可以，我完成任务了是吧？
0: 我这不完成不了了，你知道吗？
1: 没事，我再考你别的知识点，
0: 不是，
1: 什么数学公式是什么的，
0: 你就这个话题， 说
1: 出去的、我要是记不住我得丢人。
0: 可以可以。
1: 丢丢。好，这是什么啊？这也是
0: 记、就记那个月份的天数，
1: 对，大月小月份的、
0: 一得一，
1: 就你要
0: 就这种
1: 表。嗯
0: 啊，这个《桃花源记》就晋太元
1: 州
0: 武陵人捕鱼夜的这个，
1: 化学公式：氢氦锂铍硼
0: 碳
1: 氮氧氟氖，
0: 叫元素周期
1: 归零
0: 表，对，硫氯亚钾钙，我只能背到这了，后面我不记得
1: 了。我估计就到这了。没关系，我一个化学科代表、我大学也学了化学的、
0: 这样
1: 的吗？我都不记得了、我发现
0: 看来元素周期表不背不妨碍你学化学。
1: 我影响的那个不是现在不记得了、然后以前的那个笔记本啊，就是比如说这么长的页、那个公式可以、一个化学反应式可以写大半页
0: 哦，
1: 因为写的又复杂，我说我以前记这么复杂的事儿的吗？
0: 可以，就不公式这个东西确实你就不用，
1: 它
0: 尤其不应用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的。
1: 化学反应方程式，给我笑的那一条，这么长了，
0: 当时也是，
1: 就是当纪念，
0: 脑子是真好，
1: 你这脑子是真好，是不是？
0: 是不是？这都是属于会还给老师的，还是说你看看一些题目什么的，
1: 有
0: 能回来？
1: 我倒是觉得绝大多数都已经还给老师了、这一定要实话实说、
0: 确实我的数学真的已经还给老师
1: 了，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没再用了、你说数学还给老师啊，大学的数学，但是小学初中的高中你可能
0: 高中还了，高中
1: 你看看大概还能够记一些的，但是他现在高中的学习方式也不一样了、因为数学他有一些新的这种快速的解题的方式，我发现特别新颖、因为我高中的是从来是没有看到过的、老师也没教过的、
0: 我看网友基本上分享的很多都是诗文为主，所以中国人国学方面的一些浸润一些背诵，你确实也挺必要的。
1: 等下，即便我不便用在哪儿，因为这话
0: 符号看象限，
1: 对，这话很熟、但是用在哪儿来着？ 我知道是数学，我也知道这个，
0: 就看象限嘛，是不是？就我对我要想说就这个，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1: 这个有什么好记的？我都说写
0: 就有这么一句
1: 嘛，结束了，
0: 就这么一句嘛，
1: 占用我脑容量，不值得。

0: 还好了，一句话了。
1: 然后这个是数九天的，
0: 哦，
1: 这数九天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啊？嗯，他就有学了，嗯，1929，
0: 是不是北方？北方的会学的比较多。
1: 现在的小学语文有这个学，三九四九沿河看柳啊，这个当，哦，这个当时我还陪小朋友一起背了
0: 啊，
1: 嗯嗯，
0: 我记得以前好像有挺多传统说数九天的，一个是读那个数九诗，一个就是背这个数九歌，
1: 1929，
0: 另外一个是画梅花，
1: 真的，嗯。梅花我没有什么印象，
0: 就画九九八十一朵梅花嘛，就一天天每一天就添一笔，每一天添一笔，然后刚好等这个数九寒冬过去，
1: 哦，
0: 梅花就画完了，
1: 嗯，然后就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1: 哎，不一样的气象出现了啊，
0: 嗯，是的，
1: 我看这个什么，
0: 哦，早晨起床
1: 面向啊，对
0: 啊，
1: 这个我也背了，前面是冬，后面是喜，
0: 啊，我学歪了，
1: 不是，
0: 我想的是早晨起床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满满的正能量。学歪了，学歪了。
1: 没有，它是这样的，如果是前面是冬的话，那么东西嘛，南北嘛，
0: 嗯，
1: 然后你就开始对了是什么。
0: 哦，
1: 然后我现在教小萌记的是这样记的，上北下南，
0: 左西右东，
1: 左西右东，嗯，但是还有
0: 妈妈哪里是北呀，
1: 啊，没有没有，它还有一个叫什么，就你进小区嘛，小区哪个是你的什么，
0: 嗯，
1: 谁什么，那你不就大概方向就记住了。
0: 嗯，
1: 我
0: 是
1: 就结合实际记啊，嗯嗯啊，这个
0: 是以前是这么记的，对，
1: 对，你这个应该以前也念了，以前
0: 我只记了第一句啊，横须点竖无中空，
1: 没事，我全还给我的语文老师了，
0: 因为后面我们没学，
1: 我全还了，我全还了，
0: 哦哦，
1: 嗯
0: 嗯，他原来有整首的，我只知道一句，
1: 点书横须物中空，
0: 十字交叉
1: 就
0: 念
1: 容，
0: 嗯嗯，他这两句嘛，
1: 你看他是这样的，
0: 他下面给我们标音了，
1: 他不是两句，他是一句
0: 啊，一句一整句，
1: 一整句，但是给标音了，
0: 标音了，对。
1: 谢谢啊，
0: 啊，
1: 很贴心，啊，你走吧。
0: 哎，还有八颗茶经呢。
1: 啊，
0: 让我想起来很多，
1: 这个也有背的，
0: 小时候学歪的知识。
1: 初中还是高中有背，专门写到那个，
0: 嗯，
1: 什么好词好剧本
0: 啊。对，
1: 但我发现我也没帮上我太多。
0: 确实，
1: 嗯，
0: 就如果写作文，如果照套的话，也分数不高，反正
1: 啊，不是不是，我照套都不太会
0: 啊。
1: 嗯嗯，就后来慢慢的琢磨了一下。
0: 嗯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也有。背好词好句的一些风潮，
1: 我感觉语文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小时候就是语文是比较扎实的，它就可以一路上来就一路扎实。
0: 是，
1: 然后我是特别爱看书，但看完书之后发现
0: 观其大略，
1: 对，也不是对我来说没什么帮助，我也不太记这种东西
0: 啊，
1: 嗯，因为我擅长的东西发现不一样
0: 啊，嗯。行，我懂了，不用解释啊，
1: 对对对
0: 啊，嗯，而且以前看
1: 要解释。要不就飘了，
0: 哦，
1: 啊！我可能比较擅长这个基本的这个数理的概念啊，
0: 嗯，
1: 知识啊，公式啊，
0: 嗯，
1: 那就看一看，大概就知道。
0: 哎，我们该讨论的问题，在这位四川的网友也有提到啊。
1: 哎，所以龙的后面是什么？
0: 你看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
1: 龙，你知道龙和蛇怎么记的吗？
0: 嗯，
1: 因为我记完龙之后，因为龙在天上嘛，
0: 嗯，
1: 地下就是蛇了，跟它一样的。
0: 哦，哦，
1: 嗯，对
0: 对，然后午马啊，午马未羊申猴酉鸡。虚狗亥猪，嗯
1: 嗯
0: 嗯，可以。其实这样背其实蛮简单的，但这样背
1: 蛮简单吗？加深了难度啊！
0: 对，
1: 它不是
0: 大道若简，没什么形象的东西可以记忆，但是对，它就胜在只要记熟了就简单，
1: 记熟就简单，
0: 记熟就简单。
1: 如果不记熟的。
0: 就不会，就是这么简单，啊，只有会和不会两种。
1: 哎，你们发现有的他是买，叫，
0: 嗯，
1: 是不是叫买马？
0: 嗯，
1: 他们会说啊什么什么，他们背那么熟。我说这是什么？
0: 什么东西？
1: 就是一种什么
0: 游戏？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哦，
1: 赌博的一个东西。
0: 哦，
1: 然后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你知道吗？
0: 哦，这不要记，这要记的吗？这我以为只要运气呢。
1: 啊，不是，你要记下来钱会是什么？他们可能是什么什么，我不太懂啊。
0: 哦，
1: 比如说你说什么十五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啊，
0: 哦，
1: 是不是循环还是怎么样？
0: 你这让我想起，
1: 我就觉得蛮奇怪的啊。
0: 另外一个游戏，
1: 就是一定是一个人感兴趣的东西，
0: 嗯，
1: 他会记得特别怪。你看我，你看我不感兴趣，我就不知道了。
0: 对，比如说小时候看的很多东西，
1: 嗯，
0: 其实真的像你说的没记忆的必要。比如说小说那些台，就不是小说
1: 丢掉就好了，
0: 小品那些台词啊。
1: 嗯
0: 啊，它其实生活当中，在社交当中是有用的，在社交场景里是有用的。
1: 用
0: 但是
1: 读书没什么用，是吧？
0: 啊，有也有用，
1: 读书也有用，
0: 也有用，也有用。
1: 嗯，
0: 它总会在你生活的另外一个场，某一个场景当
1: 中，我都记不住的这些东西，
0: 应用出来。
1: 对，
0: 对，
1: 你要不要说每个小品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那个压根不在我的记忆点上。
0: 嗯，我比如说一个，叮咚，张惠妹，这个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啊，宋丹丹的这个小品。
1: 不是，我知道可能是他梁老演的那个
0: 啊，
1: 但我不知道是那个什么
0: 啊，
1: 哪个具体哪个小品，然后可以怎么玩那个梗，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0: 可以，你的社交看来不靠这个。
1: 啊，不是我。
0: 啊，
1: 好了，我不需要社交。
0: 没事了。我本来想
1: 我社交不用、
0: 这个、你要怎么圆的，
1: 我社交不用这个。
0: 对，我刚说的不就是社交不用这个吗？你直接说句我不用社交。
1: 你可能没有，我小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可能有别人找我玩，
0: 啊，
1: 不一定我找别人玩，
0: 啊，
1: 可能是
0: 这样，你不用
1: 硬找话题，所以我不用硬找别人玩这个东西。
0: 可以
1: 你知道前面还有一个 你上面看到拉过去那个是一个化学原，化学的
0: 氢氦锂铍的化学架，
1: 是不是？对，电子架。可以过了，我大概记得一些，我不是记很全啊。
0: 我都不记得了。
1: 我记一些、嗯。
0: 然后还有说什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啊，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会背前八个的，就三字，不是三经，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什么蒋沈韩杨我记得。
1: 不对。
0: 啊，不是，我背的是第四句，第三个是什么？
1: 因为你吴都没有出现了，吴应该到了。吴姓
0: 周吴郑王已经说了呀。
1: 啊，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什么朱什么什么什么蒋沈韩杨，不记得了。
1: 你这坑是你自己挖的。小时候
0: 没背三字经和百
1: 家姓，我没有带绳，捞不上你。
0: 还有千字文啊，
1: 主要是我捞不上你，你知道吗？这一概都不是我在我的兴趣点上。
0: 借这个话题，温故而知新啊。
1: 好啊，那你明天节目当中说一下呀。
0: 可以，真的，我就背一下，有没有奖励啊？
1: 当然没有了
0: 啊，没有那不背了，
1: 谁交给你？
0: 把这 flag 丢掉，我们这样不说吧。
1: 你自己找的任务。
0: 我们的成长就是。
1: 你还想让别人背一定的
0: 不立 flag？
1: 好吧，这个是派，那个
0: 对，3.14159926。
1: 对，就是说这上面谁不会背吗？
0: 嗯，
1: 小时候背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家长会觉得小孩怎么这也记不住，那也记不住。因为我后来回想一下，可能就是
0: 大人会被知识诅咒。会觉得会很容易省略一些孩子，我们觉得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
1: 我小时候背的快不快的是
0: 啊，
1: 应该还行吧。
0: 就小时候背东西还挺快的。还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斯人也，
0: 是人。
1: 饿其筋骨。
0: 对，因为之前还有过一个
1: 什么来着，
0: 一个劳其体肤，空乏其身。
1: 这个是要斯
0: 是这样。
1: 哎，等一下，这首是什么？不是陋室铭吗？
0: 不是
1: 那个是这个是什么来着？肯定是要，
0: 你把我问到了，
1: 高中语文要背的呀。
0: 是语文要背的，
1: 没事，我语文本身就不高分。我已经原谅我自己了。
0: 我觉得结尾了，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吧。
1: 好了，我一定会背。我以前背熟的
0: 啊，
1: 结尾就是我以前背熟了的。只是可能觉得后期用不上，就把它放弃了。
0: 那回去翻阅一下自己童年回忆吧。
1: 我不翻了，你翻吧。
0: 可以，你打断我升华了。那就这样吧。好，那今天节目就让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周三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对，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不能再做一个有你的
2: 名模。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十五点新闻快跑。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日，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尼泊尔旅游委员会3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共有71775人次国际游客到访尼泊尔，同比增长2.3%，其中中国游客同比增长逾60%。英国剑桥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揭示，个体遗传基因会与后天获得的基因突变相互作用，这会影响肿瘤形成和演化。这项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吸烟、紫外线等造成的脱氧核糖核酸及 DNA 损伤可能会使一些人患癌，另一些人则不会。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FM
3: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台风红霞登陆广东，多地出现强风暴雨，个别网民为吸引流量，在网上故意编造传播涉台风谣言信息，引发社会公众恐慌，影响防汛救灾与社会公共秩序。据统计，广东公安近日查处编造涉台风谣言网民69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记者兼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日，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A 股市场高开高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板块方面， CPU 板块持续拉升，易中天集体飙涨，光谷科技20厘米涨停，半导体设备板块走高， CRO 概念爆发，药明康德、百花医药、凯莱英等多股涨停。下跌方面，大金融板块走低，银行保险方向领跌，白酒板块下挫，猪肉板块集体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6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3822.28点，涨0.33%，深成指涨3.25%，创指涨5.64%。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11: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蒙欢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原始瓷部，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中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2: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4: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6: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5: 节约用水，
7: 节约用水，
8: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台风红霞登陆广东，多地出现强风暴雨，个别网民为吸引流量，在网上故意编造传播涉台风谣言信息，引发社会公众恐慌，影响防汛救灾与社会公共秩序。据统计，广东公安近日查处编造涉台风谣言网民69人。据气象部门预测，八月份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传播账号1840多个。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全天新闻快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浅茶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

0: 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 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源城新疆街道红管家解民忧，无物业小区换新生。源城区双头村阳光玫瑰迎丰收，甜蜜经济促振兴。今年七月中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列5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本台编辑报道。破解无物业小区治理难题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必答题。近年来，源城区新疆街道坚持党建引领，从群众急难愁盼的小事入手，组建红管家志愿服务队，搭建党群危家意识平台，探索出一条多元共治的新路径，让老旧小区从无人管变为安逸家。下午10分，在源城区新疆街道安逸苑小区，红管家志愿服务队队员像往常一样开展巡查工作。他们一边检查公共设备、消防设施等运行状况，一边留意电动车是否规范停放、充电线路是否安全，第一时间发现隐患，推动解决。源城区安逸苑小区居民张先生：
4: 以前楼道堆满了东西，没人管，车子乱停乱放，堵住了路。自从红管家队伍组建起来了，小区面貌变化很大，大家住得也很舒心。特别是小区的独居老人，万一有个突发情况，在群里叫一声，就有人上门，住在这里特别安心。
1: 安逸苑小区建成于2005年，是原城老城区典型的无物业小区，曾因环境脏乱、车辆乱。

0: 亭、邻里摩擦等问题困扰居民多年。面对治理难题，新疆街道党工委与城西社区党委以该小区为试点，组建红管家志愿服务队，承担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调解、安全巡查、文明引导等五原职责，以清单化服务精准回应居民诉求。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1: 有人管事，还要有地方意识。在红管家的引导下，小区居民协商让出了架空城部分车位，由街道建起了党群微家服务站。记者看到站内设施齐全，墙上挂着红管家职责清单，桌上摆着民情台账，这里已经成为小区邻里党支部和志愿服务队的工作阵地。
0: 记者了解到，红管家志愿服务队由12名党员、社区干部、专职网格员、楼栋长和热心居民组成，覆盖安逸苑小区四栋楼宇。针对无物业小区维修难、管理缺位等突出问题，社区同步建立便民服务人才库，吸纳水电、家电维修等技能人才13名，提供低偿或公益性服务。同时，每月召开邻里议事会，让停车管理、环境整治等难题在协商中找到共识，形成了队伍管事、能人办事、议事定事的治理闭环。原城区安逸苑小区红管家队员吴军生：
2: 下水道堵了，楼道灯不亮了，哪里有消防隐患了，只要我们在服务群里接单，都会开展线下的实地走访，然后及时解决居民诉求。看着民情台账越积越厚，小区的秩序越来越好，感觉我们的付出就非常有价值了。
0: 据统计，今年以来，红管家已办理居民诉求12宗，满意率达100%，有效化解矛盾纠纷8起，整改安全隐患6处，组织清洁家园集中整治12次。曾经不好管的老旧小区正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焕发新生。原城区新疆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国军：
3: 我们会继续把安逸苑小区的现有成效巩固好，促长效，把红管家这套成熟好用的治理经验逐步向辖区其他无物业小区复制推广。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整合对接各类社会资源，建立便民服务人才库，推出红管家服务积分激励机制，引导动员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小区的治理，以多元力量共建和美小区，共同废旧基层治理的最大同心圆。
0: 基层治理贵在精准，原城区新疆街道红管家的探索启示我们，破解无物业小区治理难，关键在找到谁来管、怎么管的答案。从管不了到管得好，新疆街道用党建引领这根针穿起了基层治理的千条线。红管家管的是家长里短，聚的是邻里温情，破的是治理难题。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会提出，要精准破解民生难题，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红管家的实践正是对全会精神的基层回应。唯有把民之所盼作为政之所向，把群众小事当作心头大事，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基层治理才能真正找到源头活水，焕发持久生命力。河源台记者林坤源、袁维敏、曾敏报道。
4: 绿美河源创森行动。
0: 前天，由市科协、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联合组织的我在万绿湖种棵树公益植树活动在东源县西场镇举行。50多名香港同胞走进万绿湖畔，亲手栽种乐杜鹃苗木，以实际行动为绿美河源增绿添色，共护粤港澳大湾区优质水源地生态环境，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现场香港同胞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完成扶苗、填土、压实、浇水等一系列步骤，细致栽种每一株乐杜鹃苗木。 本次活动共计栽种乐杜鹃苗木150株，有效丰富了西长镇虚镇码头沿岸植被层次，提升湖边绿化覆盖率与景观品质。香港深圳龙城同乡会会长宋启明：
5: 这次来到河源龙城同乡会，香港青少年来了几十号人。河源本身已经是环保绿化非常好，但是我们香港青少年来到这里来种树，留下一片绿。我也希望香港更多的青少年来河源，为河源的一片绿做一点贡献。
0: 据悉，本次公益植树活动以植树为纽带，搭建起香港同胞了解河源、赋能河源的交流平台，不仅有效美化了万绿湖沿岸生态环境，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更进一步凝聚了香港同胞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湾区的共识，是深化两地交流协作、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河源台记者林林、邹俊钦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近年来，源城区普前镇双头村依托葡萄、香蕉等特色水果产业，持续做优采摘体验加研学教育加电商营销融合发展文章，让一颗颗小果子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引擎。眼下，随着阳光玫瑰葡萄正式开园迎客，双头村也拉开了新一季丰收采摘的序幕。走进双头村水果博览园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黄绿透亮的果实挂满藤蔓，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不少游客正穿梭在棚内，尽情感受着亲手采摘的乐趣。游客方先生：
7: 今天的话也是第一次跟朋友来到这一边嘛，也是想体验一下我们摘葡萄的一个乐趣嘛。然后呢，整一个它的种植啊，还有采摘的过程都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过程。当我们收到这个葡萄的时候，也是有一种收获满满，还有那种硕果累累的感觉。
0: 源城区普前镇双头村水果博览园负责人肖水安：
8: 目前我们这里阳光玫瑰种了30亩，大概我们糖度一般的18度以上开始卖，亩产一般的2000到2500斤，总产量这里可能6万斤左右。开园以来呢，我们接待的游客有大概1000人左右，网上预订超过5000斤，市场反馈非常好。
0: 记者走访了解到，双头水果博览园在做优葡萄、香蕉等特色水果产业的同时，还积极承接研学教育、团建拓展等活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园区综合效益。源城区普前镇双头村水果博览园负责人肖水安：
8: 整个园区的水果种植面积达到200多亩，园区的配套有农耕体验区、垂钓区、草地娱乐区、多元素项目。
0: 市委八届12次全会提出，要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带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大湾区绿色优质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当前，双头村正加快完善冷链仓储等配套设施，从源头保障果品新鲜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依托双头村双创电子商务创业园，搭建线上展销矩阵，拓宽大湾区和本地商超的供销渠道，让优质水果不愁卖，卖好价。源城区普前镇双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文斌：
9: 双头村将坚持以百千万工程为统领，进一步优化水果品种结构，擦亮双头村水果品牌，持续壮大生态高效农业，特别是要用好双头双创电子商务创业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助农和春播培训，打通从果园到消费者最后一公里，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0: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10: 从卖水果到卖体验，双头村水果博览园正用百果飘香诠释着现代都市农业的无限可能。依托电商平台和农里引擎，这座园子不仅种出了甜蜜，还种下了乡村振兴的蓬勃希望。
0: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李宁报道。昨天，广东最大水库新丰江水库开三闸泄洪， 此次泄洪是新丰江水库首次连续三年开闸泄洪，也是1960年建成以来第10次开闸泄洪。受台风红霞影响，近期

0: 一火市出现连续强降水，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新丰江水库防洪减灾效益，经相关部门会商决定，新丰江水库8月3号17时起开三孔闸门泄洪，总出库流量按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控制，通过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去应对7下8上防洪关键期和后续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确保下游河道及沿岸安全。新丰江水库总库容139亿立方米，拥有强大的拦洪调洪能力。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御台风洪峡期间，新丰江水库共拦蓄洪水7.46亿立方米，削峰率94%，测算降低下游市区河道水位约6米，确保市区不受淹的同时，大大减轻下游大湾区的防洪压力。此次泄洪将持续根据后续水情变化进行科学调度，确保区域水资源安全稳定供应。本台报道。近日，市博物馆河源四小龙文创旗舰店运营项目签约，预计将于9月底正式营业。此项目由广东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与河源市绿源贸易有限公司组建省属县属国企联合体，市博物馆独家 IP 授权共同开展河源四小龙文创旗舰店的运营。项目签约后，独家联合运营体将启动河源四小龙文创旗舰店时光龙巢的建设，通过现代解构自然的造型，治愈森系色彩，萌系恐龙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文创体验空间，预计将于9月底正式营业。市博物馆文创商店也将同步进行升级改造。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图书馆艺术长廊正式对外开放，为广大读者、艺术爱好者与创作者搭建起沉浸式艺术实践平台，持续升级园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为河源国家高新区产业新城、幸福新城注入浓厚人文气息。公共文化空间提质是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宜居宜业园区的重要抓手。此次免费开放的艺术长廊打破传统图书馆单一阅览功能，分为三大区域，兼顾专业艺术创作与生活体验，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基础的艺术参与者。央视网消息，财政部昨天发布消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的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披露，经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0%。截至2026年6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600家，全球占比达15%，已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7月中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当天，中国气象局举办8月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天气特征。据监测，今年7月全国平均气温23.5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3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新疆、四川、重庆平均气温均创历史同期最高。明天上午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5到34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

0: 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

0: 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1: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0: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6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3: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3: 韩国政府四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定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9: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0: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

0: 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伟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伟提出的持续强化公共出行保障惠及城乡特殊群体。交通呢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民生的温度计。一条公交线路连接的不只是起点和终点，更连接着一个家庭的就医路、求学路、赶集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扫码叫车、刷码上车或许是早已习以为常，但是在河源的一些偏远乡村，仍有一些老人和特殊群体为了赶一趟公交步行数里，仍有残疾人朋友因为缺少无障碍设施而足不出户。四号农村路的建设持续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号角也已经吹响，发展成果理应惠及每一位城乡群众。那如何让公共交通从通达走向普惠，从有走向好，这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委员最牵挂的事。谢伟委员呢，他深耕交通运输行业20多年，走遍了河源的乡乡村村，所以他今天带来的这份提案关注的是持续强化公共出行保障惠及城乡特殊群体，我们共同来关注。
1: 大家好，我是市政协委员谢伟，是工商界委的委员。我深耕交通运输行业一线20多年，亲眼见证了河源交通的蓬勃发展，也真切体察到基层群众的出行难题。一直以来，我始终立足行业优势，聚焦民生需求，建言献策。这份农村公共交通优化提案，就是我结合20多年从业经验和实地走访调研形成的民生成果。我撰写这份提案，源于3点初心。首先是行业责任担当。深耕运输行业20多年，我见证了河源交通路网越建越完善，但公共交通始终存在重城市、轻农村、重效率、轻民生的问题。农村群众、老人、残疾人最依赖公共交通，却难得到精准保障，这和交通服务民生的初衷不符，也促使我建言补胆。其次是民生痛点倒逼。日常工作中，我常看到农村老人就医赶集、床头候车、残疾人因缺少无障碍设施出行受限，足不出户。这让我深知，公共交通不仅要通达，更要普惠便民。三是政策落地所需。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我市也在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我希望借助政策机遇，通过提案推动交通惠民举措落地，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城乡群众。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我梳理出4个突出问题。一是农村公交覆盖有盲区，偏远自然村未通公交，部分乡村班次少，要行远，群众进城出行十分不便。二是市老化，无障碍设施欠缺， 站台缺少波大。

0: 语音播报、老年卡、爱心卡使用不顺畅，特殊群体出行不安全、不便利。三是农村客运运营难持续，现有补贴方式不够精准，偏远线路入不敷出，有停运风险。四是服务监管有短板，目前考核没有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出行体验，服务提升缺少家属和动力。针对以上问题，我提出四项务实可行的优化建议。一是优化公交路网，补齐乡村短板，重点覆盖偏远村落，新增城区直达班次，延长晚间运营时间，在学校、医院增设站点，推行预约响应式发车，解决偏远线路班次少、空转率高的问题。二是升级便民设施，完善适老无障碍配套，新增公交全部配备无障碍设施、爱心专座，优化刷卡系统，乡镇站台增设播道、语音播报和电子站牌，开通一键叫车服务，方便老人和特殊群体出行。三是创新保障模式，稳固运营根基，将农村公交补贴纳入财政预算，实行里程、客流、特殊服务量多为精准补贴，推行客运加物流加农产品融合运营，增设乡村公益岗位，实现便民惠民、群众增收、松向赋能。四是健全监管考核，打造示范标杆，将出行满意度、设计完好率、准点率纳入硬性考核，与补贴经营权挂钩，打造敬老乡村旅游特色公交专线，形成可复制的河沿交通发展模式。优化农村公共交通对我市发展意义重大。一是筑牢民生底线，保障老人、残疾人等群体平等出行的权利，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二是助力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畅通城乡物资、人员流通，带动乡村旅游、特色农业发展。三是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完善全域无障碍交通体系，擦亮河沿文明城市名片。四是推动交通可持续发展，破解农村客运亏损、停运难题，兼顾公益属性与市场活力，为河沿绿色崛起、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交通根基。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伟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伟提出的持续强化公共出行保障惠及城乡特殊群体的这份提案。谢伟委员的这个建议呢，思路清晰、务实可落地，路网补短板，设施适老化，运营可持续，监管动真格。另外，在数字化的浪潮之下，农村公路交通是否也可以借助智慧交通实现弯道超车呢？比如说通过需求响应式调度平台，让偏远村落的百姓也像城里人一样能够一键叫车，通过数据的沉淀，精准识别哪些线路是最需要加班次，哪些站点是最需要升级设施的， 技术的门槛在降低，但技术的温度可以更高。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资源向需要的地方倾斜一点。那么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的核心区有多繁华，而是正要看偏远的角落，最弱势群体他们的需求能否得到回应。那期待这份提案能够推动河源的公共交通真正从最后一公里走向最美一公里，或者是最初一公里，让每一位城乡群众都能够便捷出行，安心出行。好，这就是今天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请继续关注其他内容。
2: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近期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重要部署，扎实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助力区域高质量融入大湾区发展格局，市政协组建专题调研组，由市政协副主席张小可带队，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牵头，邀请民主党派代表、有关文化人士共同参与，围绕农文旅融合促融湾主题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我市原城区东源县、龙川县、连平县等地开展实地走访，先后调研七站湖公园、梨花屋舍、龙台山郊野公园、上平镇趣田野民宿等农文旅点位，详细了解各地农文旅产业发展、资源整合、业态运营等情况。调研过程中，调研组与当地乡镇相关职能部门、经营主体现场交流沟通，深入了解我市农文旅融合促融湾的工作成效、短板问题，认真探讨发展对策。调研组还赴阳江市、湛江市考察学习当地好经验、好做法。张小可指出，农文旅融合是我市盘活生态资源、助推乡村振兴、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抓手，立足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与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定位，我市可依托本土自然生态与乡村文化资源，深挖农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同时学习借鉴兄弟市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结合本地实际培育特色业态，打造文旅品牌，完善配套体系，对接湾区资源，持续提升产业融合质量与发展能级，以优质农文旅产业赋能全市融湾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主任缪国建及专委会有关成员、市有关民主党派人士和文化人士等参加调研。政协委员直播间县区动态。近日，东源县政协携手县企业联合会在仙塘中学举办助力仙塘中学安装空调政企恳谈会暨爱心捐赠仪式，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教育民生急难筹判，搭建政企协商公益助学平台，汇聚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力量，切实改善校园办学条件，以精准协商赋能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和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县政协主席黄武、副主席邹汉平出席活动。据悉，县政协在近期走访调研中了解到，仙塘中学部分教室、功能室未配备空调设备，闷热的教学环境影响师生日常授课与学习。为回应群众关切，县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主动履职担当，精准靠前发力，联合县企业联合会、政协委员助力百千万工程实践基地，广泛发动政协委员、当地爱心企业、惠州东源商会等多方公益力量，联动仙塘镇政府、县产业园区管委会、县教育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红十字会等职能部门，高效解决校园清凉保障难题，助力教育民生实事。 本次活动汇聚多方公益力量，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家慷慨解囊，倾情助学，累计筹措公益资金27万元，集中采购50台空调设备，无偿捐赠仙塘中学，精准补齐校园硬件设施短板，为数千名

学生送上夏日清凉。活动现场举行了爱心捐赠授牌仪式，为热心公益助力家乡教育事业发展的爱心企业政协委员授予爱心牌匾，大力弘扬尊师重教、乐善好施的社会新风，传递本土企业社会担当与暖心正能量。黄武在活动中指出，教育是重要民生，改善校园办学条件、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推进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化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本次政企恳谈暨爱心捐赠活动，既是县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耕基层协商、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也是政企同心聚力、赋能教育惠民的务实举措。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同配合，抢抓暑假黄金施工窗口期，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改造建设，确保新学期开学后所有空调设备全面投入使用，安全高效运转，切实把爱心善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效。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节约好比宴闲泥，浪费好比荷决堤。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

否还有声音回响，那是曾经你与我稀松平常，戒不掉你的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4: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

0: 心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

0: 美，
1: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0: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2: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2: 主播大联盟，
0: 陪你
2: 放肆听，
0: 放肆听，
3: 主播大联盟，陪你放肆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音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

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玉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她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她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她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了，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他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下一首歌来自张碧晨和杨宗纬合唱的《凉凉》，同时也是作为当时热播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在乐坛上两个惯唱情歌的好嗓子一起来演绎这首中国风的歌曲，每一秒都很抓人。如果要选一首在今年度最火的男女对唱情歌，这首《凉凉》一定榜上有名。

下一首歌来自甜蜜教主王心凌的《月光》，这还是王心凌比较早的一个作品，还是能听得出非常青涩的味道，收录在她2004年发行的专辑《爱你》当中。一起来听13年前的王心凌用她甜美的嗓子来为大家唱一首温暖的歌。趁着夜晚

下一首歌来自 SHE 的《白色恋歌》，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Together》当中。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他们出道以来最清新自然的一张专辑之一。而这首《白色恋歌》呢，也可以说是整张专辑

在薛之谦刚刚过去的上海场演唱会呢，他为前妻兑现了10年之约，也勾起了许多人关于约定的一个回忆。在我们青年或者说少年的时候呢，最经常跟喜欢的人许下的一个承诺就是为了你我会做到。其实回过头去想想啊，很多我们许下诺言的那些事情，有关的事情，它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但是非要给它装上一个爱的仪式，好像就显得特别的神圣庄重，而且呢必须去完成。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约定呢？一起来听来自小虎队的《为了你我会做到》。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源城新疆街道红管家解民忧，无物业小区换新生，源城区双头村阳光玫瑰迎丰收，甜蜜经济促振兴。今年七月中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以下是

0: 详细内容。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本台编辑报道。破解无物业小区治理难题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必答题。近年来，原城区新疆街道坚持党建引领，从群众极难筹判的小事入手，组建红管家志愿服务队，搭建党群微家意识平台，探索出一条多元共治的新路径，让老旧小区从无人管变为安逸家。下午时分，在原城区新疆街道安逸苑小区，红管家志愿服务队队员像往常一样开展巡查工作。他们一边检查公共设备、消防设施等运行状况，一边留意电动车是否规范停放、充电线路是否安全，第一时间发现隐患，推动解决。原城区安逸苑小区居民张先生：
1: 以前楼道堆满了东西，没人管，车子乱停乱放，堵住了路。自从红管家队伍组建起来了，小区面貌变化很大，大家住得也很舒心。特别是小区的独居老人，万一有个突发情况，在群里叫一声救援上门，住在这里特别安心。
0: 安逸苑小区建成于2005年，是原城老城区典型的无物业小区，曾因环境脏乱、车辆乱停、邻里摩擦等问题困扰居民多年。面对治理难题，新疆街道党工委与城西社区党委以该小区为试点，组建红管家志愿服务队，承担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调解、安全巡查、文明引导等五原职责，以清单化服务精准回应居民诉求。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有人管事，还要有地方意识。在红管家的引导下，小区居民协商让出了架空城部分车位，由街道建起了党群微家服务站。记者看到，站内设施齐全，墙上挂着红管家职责清单，桌上摆着民情台账。这里已经成为小区邻里党支部和志愿服务队的工作阵地。
0: 记者了解到，红管家志愿服务队由12名党员、社区干部、专职网格员、楼栋长和热心居民组成，覆盖安逸苑小区四栋楼宇。针对无物业小区维修难、管理缺位等突出问题，社区同步建立便民服务人才库，吸纳水电、家电维修等技能人才13名，提供低偿或公益性服务。同时，每月召开邻里议事会，让停车管理、环境整治等难题在协商中找到共识，形成了队伍管事、能人办事、议事定事的治理闭环。原城区安逸苑小区红管家队员吴军生：
3: 下水道堵了，楼道灯不亮了，哪里有消防隐患了，只要我们在服务群里接单，都会开展线下的实地走访，然后及时解决居民诉求。看着民情台账越积越厚，小区的秩序越来越好，感觉我们的付出就非常有价值了。
0: 据统计，今年以来，红管家已办理居民诉求12宗，满意率达100%，有效化解矛盾纠纷8起，整改安全隐患6处，组织清洁家园集中整治12次。曾经不好管的老旧小区正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焕发新生。原城区新疆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张国军。
4: 我们会继续把安逸苑小区的现有成效巩固好，促长效，把红管家这套成熟好用的治理经验逐步向辖区其他无物业小区复制推广。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整合对接各类社会资源，建立便民服务人才库，推出红管家服务积分激励机制，引导动员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小区的治理，以多元力量共建和美小区，共同废旧基层治理的最大同心圆。
0: 基层治理贵在精准，原城区新疆街道红管家的探索启示我们，破解无物业小区治理难，关键在找到谁来管、怎么管的答案。从管不了到管得好，新疆街道用党建引领这根针穿起了基层治理的千条线。红管家管的是家长里短，聚的是邻里温情，破的是治理难题。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会提出，要精准破解民生难题，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红管家的实践正是对全会精神的基层回应。唯有把民之所盼作为政之所向，把群众小事当作心头大事，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基层治理才能真正找到源头活水，焕发持久生命力。河源台记者林坤元、袁维敏、曾敏报道。
5: 绿美河源创森行动。
0: 前天，由市科协、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联合组织的我在万绿湖种棵树公益植树活动在东源县西场镇举行。五十多名香港同胞走进万绿湖畔，亲手栽种乐杜鹃苗木，以实际行动为绿美河源增绿添色，共护粤港澳大湾区优质水源地生态环境，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现场香港同胞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完成扶苗、填土、压实、浇水等一系列步骤，细致栽种每株乐杜鹃苗木。本次活动共计栽种乐杜鹃苗木150株，有效丰富了西场镇虚镇码头沿岸植被层次，提升湖边绿化覆盖率与景观品质。香港深圳龙城同乡会会长宋启明：
6: 这次来到河源龙城同乡会，香港青少年来了几十号人。河源本身已经是环保绿化非常好，但是我们香港青少年来到这里来种树，留下一片绿。我也希望香港更多的青少年来河源，为河源的一片绿做一点贡献。
0: 据悉，本次公益植树活动以植树为纽带，搭建起香港同胞了解河源、赋能河源的交流平台，不仅有效美化了万绿湖沿岸生态环境，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更进一步凝聚了香港同胞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湾区的共识，是深化两地交流协作、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河源台记者林林、邹俊钦报道。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近年来，原城区普前镇双头村依托葡萄、香蕉等特色水果产业，持续做优采摘体验加研学教育加电商营销融合发展文章，让一颗颗小果子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引擎。眼下，随着阳光玫瑰葡萄正式开园迎客，双头村也拉开了新一季丰收采摘的序幕。走进双头村水果博览园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黄绿透亮的果实挂满藤蔓，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不少游客正穿梭在棚内，尽情感受着亲手采摘的乐趣。游客方先生：
8: 今天的话也是第一次跟朋友来到这一边嘛，也是想体验一下我们摘葡萄的一个乐趣嘛。然后呢，整一个它的种植啊，还有采摘的过程都是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过程。当我们收到这个葡萄的时候，也是有一种收获满满，还有那种硕果累累的感觉。
0: 源城区浦前镇双头村水果博览园负责人肖水安。
9: 目前我们这里杨梅果种了30亩，大概我们糖度一般的18度以上开始卖，亩产一般的2000到2500斤，总产量这里可能6万斤左右。开园以来呢，我们接待的游客有大概1000人左右，网上预订超过5000斤，市场反馈非常好。
0: 记者走访了解到，双头水果博览园在坐优葡萄、香蕉等特色水果产业的同时，还积极承接研学教育、团建拓展等活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园区综合效益。源城区浦前镇双头村水果博览园负责人肖水安。
9: 整个园区的水果种植面积达到200多亩，园区的配套有农耕体验区、垂钓区、草地娱乐区、多元素项目。
0: 市委8届12次全会提出，要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带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大湾区绿色优质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当前双头村正加快完善冷链仓储等配套设施，从源头保障果品新鲜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依托双头村双创电子商务创业园，搭建线上展销矩阵，拓宽大湾区和本地商超的供销渠道，让优质水果不愁卖，卖好价。源城区浦前镇双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文斌。
10: 双头村将坚持以百千万工程为统领，进一步优化水果品种结构，擦亮双头村水果品牌，持续壮大生态高效农业，特别是要用好双头双创电子商务创业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助农和春播培训，打通从果园到消费者最后一公里，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0: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从卖水果到卖体验，双头村水果博览园正用百果飘香诠释着现代都市农业的无限可能。依托电商平台和农里引擎，这座园子不仅种出了甜蜜，还种下了乡村振兴的蓬勃希望。
0: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李宁报道。昨天，广东最大水库新丰江水库开三闸泄洪，此次泄洪是新丰江水库首次连续3年开闸泄洪，也是1960年建成以来第10次开闸泄洪。受台风红霞影响，近期我市出现连续强降水，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新丰江水库防洪减灾效益，经相关部门会商决定，新丰江水库8月3号17时起开3孔闸门泄洪，总出库流量按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控制，通过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去应对7下8上防洪关键期和后续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确保下游河道及沿岸安全。新丰江水库总库容139亿立方米，拥有强大的拦洪调洪能力。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御台风红霞期间，新丰江水库共拦蓄洪水7.46亿立方米，削风率94%，测算降低下游市区河道水位约6米，确保市区不受淹的同时，大大减轻下游大湾区的防洪压力。此次泄洪将持续根据后续水情变化进行科学调度，确保区域水资源安全稳定供应。本台报道。近日，市博物馆河源4小龙文创旗舰店运营项目签约，预计将于9月底正式营业。此项目由广东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与河源市绿源贸易有限公司组建省属县属国企联合体，市博物馆独家 IP 授权共同开展河源4小龙文创旗舰店的运营。项目签约后，独家联合运营体将启动河源4小龙文创旗舰店时光龙巢的建设，通过现代解构自然的造型，治愈森系色彩，萌系恐龙元素，打造沉浸式的文创体验空间，预计将于9月底正式营业。市博物馆文创商店也将同步进行升级改造。 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图书馆艺术长廊正式对外开放，为广大读者、艺术爱好者与创作者搭建起沉浸式艺术实践平台，持续升级园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为河源国家高新区产业新城、幸福新城注入浓厚人文气息。公共文化空间提质是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宜居宜业园区的重要抓手。此次免费开放的艺术长廊打破传统图书馆单一阅览功能，分为三大区域，兼顾专业艺术创作与生活体验，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基础的艺术参与者。央视网消息，财政部昨天发布消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的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披露，经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0%。截至2026年6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600家，全球占比达15%，已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七月中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当天，中国气象局举办八月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天气特征。据监测，今年七月全国平均气温23.5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3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新疆、四川、重庆平均气温均创历史同期最高。明天上午11点，市民政局和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并就擦亮为民底色、筑牢民生保障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5到34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我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